0: 有一个梦，小兰，我给了你发信息，我要工作，我要读大方了，顺便挂机读书。
1: Yeah, Love you, tune punchline.